喺澳洲生活、適應、了解、重新開始，全部都係生活一部分。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由同路人雜誌製作，為你帶嚟每日新聞資訊、時事專題同音樂陪伴。透過故事同討論，幫助新移民更了解澳洲，融入社區，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華人移民，一齊走過生活每一步。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同生活资讯。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嚟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民调显示一国党支持回落，阿尔巴尼斯支持率创新低；澳洲第二季经济增长 0.4%， 电动车消费成动力；澳洲大学以 AI 机械人取代心理学免授课；黄之锋承认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上合峰会25周年，中国推动多极世界格局。最新卫报 Essential 民调显示，工党首选得票率一个月内下跌5个百分点至26%，同联盟党并列第一。一国党支持率亦由28%回落至23%。虽然一国党日前在西澳 Secret Harbour 补选中胜出，但全国支持度未有延续升势。相反，聯盟黨支持率由7月的 22% 升至 26%， 顯示選民支持正重新分散。總理阿爾巴尼斯的支持度亦創上任以來新低，只有 35% 受訪者滿意他的表現， 56% 表示不滿。民調同時顯示 59% 受訪者認為澳洲正走向錯誤方向，創2022年以來最高水平。分析認為近期削減海外移民和難民配額的爭議可能進一步影響工黨支持。選民目前最關注生活成本、全球局勢不確定性以及人工智能對就業的影響。澳洲經濟截至6月底增長 0.4%， 主要由家庭消費帶動，其中電動車和混合動力車銷售創新高，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澳洲統計局公布2025至2026財政年度全年經濟增長放緩至 2.1%， 第二季家庭消費增加 0.4%， 約佔整體經濟增長一半。受美伊戰事影響，油價上升，促使部分民眾購買電動車和混合動力車，而減少對汽油的依賴。不過，其他非必要消費仍然疲弱，反映生活成本壓力持續，國際旅遊開支亦明顯下跌。企業投資大致持平，但可再生能源、採礦和住宅建設仍錄得升幅。出口增加亦令對外貿易自2023年底以來首次對經濟增長作出正面貢獻。澳洲麥國利大學將人工智能引入心理學課程，以 AI 聊天機械人協助取代部分面授教學。校方在兩個必修科目引入名為 Virtual Peer 的 AI 工具，每星期透過提問和情景練習協助學生學習，學生亦可以選擇參加網上 Zoom 教學。不過有學生批評，原本由導師帶領的小組討論變成同機械人互動，質疑課程物非所值，亦擔心 AI 最終會取代老師。校方強調 Virtual Peer 由教育工作者設計，目的是支援而非取代老師。不過，學界和工會仍然擔心過度依賴 AI 會削弱老師和學生之間的人際交流，亦可能令大學進一步削減教職員人手。正服刑的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今日在香港高等法院承認一項串謀勾結外國和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案件進入求情和判刑程序。控方指黃之鋒和前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自2016年起推動國際戰線，

透過接觸外國政要、聯署同媒體活動，尋求可愛支持香港民主自決，並遊說美國國會推動香港人權同民主法案。控方又指，兩人喺2019年反修例示威期間，曾經到美國國會作證，並遊說德國、意大利同美國限制向香港警方出售武器同人群管制設備。黃之鋒被還押接近六年，原本預計2027年刑滿出獄，但今次案件一旦判刑，可能令佢嘅出獄時間進一步延後，甚至面臨終身監禁。上海合作組織成立25週年峰會近日在吉爾吉斯首都比什凱克舉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俄羅斯總統普京、伊朗總統貝澤希齊揚和印度總理莫迪等出席。分析認為，峰會在俄烏戰爭和美伊衝突持續之際，成為中國展示外交影響力、推動多極世界的平台。上合組織2001年成立，目前有10個成員國，中國正推動組織加強全球南方合作，建立不依賴西方主導的金融和國際合作機制。伊朗危機亦成為峰會焦點，組織早前譴責針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但由於並非軍事同盟，中俄亦沒有承諾提供軍事保障，伊朗獲得的實際支援仍然有限。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mm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郑卓文专题时段。这个环节由拥有物理治疗、家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背景的郑卓文主持，从澳洲生活和民生议题出发，和大家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和国际局势。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同声同路人》的节目，我是卓文君，郑卓文。我们今天讨论什么题目呢？就是核武，核子武器。那个题目就是核武，战争定是和平？大家听众会问，核武当然是战争，怎么会带来和平呢？但是真的有些人是这样看的。那我们呢，今天呢就会是详细从不同的角度啊，嚟到去分析呢個核武啊，佢嗰個唔同嘅情況啊，同埋嗰啲歷史啊。講到呢個題目，其實咧係一個好具爭議嘅，咁但係同時咧都好重要嘅題目嚟嘅。特別大家留意到啊，呢個美國同埋呢個伊朗嗰個嘅衝突或者戰爭咧，係圍繞啊呢個美國同埋以色列覺得呢個伊朗啊唔應該發展核武啊，咁所以做到好多嘅衝突。咁我哋今日咧就唔係講呢個伊朗同埋美國或者以色列嗰個戰爭嚇，咁我哋咧今日咧係講核武，咁佢究竟係會帶嚟戰爭咧，定係和平咧？咁啊，其實人類歷史上咧最具破壞力嘅武器咧，亦都同時被認為可能防止人類世界大戰嘅，就係核武啦。咁所以一路核武咧，其實係人類最可怕嘅發明，亦都係最矛盾嘅存在嘅。咁我哋首先講到核武嘅發展歷史啦，咁啊就唔詳細講啦，否則咧就由唐朝末年開始咁講笑嚇。咁咧就係喺1930年嘅時候咧，科學家咧發現呢個核裂變啊，即係特別係有元素咧分裂咧會放出好巨大嘅能量喎。咁但係1939年咧，愛因斯坦咧嗰陣時候咧就寫信俾美國總統，咁啊提醒咧就話其實咧納粹德國可能研發核武，其實唔係可能係真係去研發嘅，咁所以咧，德國係全世界第一個國家係公認係開始研發核武，但係佢有好多好多嘅阻礙啊，咁樣嚇。咁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咧，美國咧就啟動一個叫做曼克頓計劃啦。曼克頓計劃抌咗好多嘅錢，話好多嘅人力物力科學家啊。咁大家睇舊年可能睇過一套叫做《奧本海曼》啊，關於點樣發展核武啦。咁啊，如果未睇過，大家可以睇睇啦。咁後1945年7月嘅時候咧，美國咧首次個核試驗咧就喺美國自己嘅地方沙漠區嗰度做個核試驗，叫做 Trinity Test， 即係三位一體啦。咁啊，即係如果係有信仰嗰啲基督徒啊，或者天主教徒嗰度，哇！呢個核武同我講三位一體，咁其實咧三位一體咧都有其他係講關於核武嘅打擊，咁有機會一間有時間可以同大家嚟到講講啊。咁喺1945年嘅8月咧，美國咧就喺當時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啦，咁咧就美國嗰個嘅原因或者藉口咧，佢投放2個原子彈落去日本，就話如果我哋淨係要封鎖日本，可能佢日本嗰啲韌性好耐嘅，咁拖好耐，咁如果我哋咧要登陸去征服呢個日本嘅時候咧，可能咧嗰個美軍嘅傷亡好慘重嚇，睇喺硫磺島跟住然後其他嘅。喺沖繩啊嗰度，哇！我哋美軍死咗好多人喎。如果我哋上去登陸日本嘅時候，可能咧死超過100萬嘅美國軍人，我哋係唔可以承受呢個咁嘅損失嘅。所以咧就用核武，咁啊呢個係佢嘅原因啦。咁係原因定係藉口咧？大家自己評論啦。咁咧喺港島嘅同埋長期咧就投放呢個原子彈啦。咁一間有機會，一間有時間，我會再同大家講下呢兩個核彈嗰個威力同埋殺傷啦。咁後來咧，喺冷戰開始之後咧，美國同蘇聯咧，大家展開呢個核武競賽，咁啊，跟住發展啲更犀利嘅輕彈。嗱，我唔係科學家啦，你同我輕彈嚇嗰個原理咧，我講唔到俾你聽啊，大家自己去揾下，或者第時有機會可以同大家詳細講下。跟住仲有咧，就洲際導彈啊，因為咧，你如果淨係有個即係核彈，咁嗰個核彈頭咧，你一定要揾啲嘢去裝嚇，譬如好似用飛彈又好，或者用飛機嚟到裝咁去投放。所以咧，美國嗰兩個核彈咧係用呢個轟炸機咁然後咧就去到日本港島啊、沖繩嘅地方，咁就喺度高空投放落嚟嘅。咁但係後來咧已經發展到用呢個飛彈啊、洲際嘅導彈咧去打去其他國家啦，即係有咁嘅能力暫時都未有，希望以後都唔會發生。跟住用核潛艇啦，咁咧，所以核武嘅發展咧，唔單止咧就係科學嘅突破，但係咧都係軍事嘅競賽。咁我哋咧就或者好簡單講下港島長期嗰兩個嘅核彈嘅情況。港島咧
日本嘅港島咧，咁嘅日期咧，1945年8月6日啦，咁個威力咧，相等於咧就係15公噸嘅 TNT， 即係黃色炸藥。咁所以咧就核彈咧就係通常用當量嘅，即係意思咧嗰個核彈嗰個爆發嘅威力相當於15公噸嘅黃色炸藥嘅啊嗰個爆炸嘅威力。咁咧即時咧有大概7萬至8萬死，即刻死亡。跟住然後咧，1945年底啫，8月6日投放之後咧，喺年底有大概14萬已經死亡啦。咁仲有咧長期嗰個威脅，一陣間我再詳細講。咁啊，第二個核彈咧就喺長期日本嘅長期啦。咁咧就1945年8月9日啊，咁嗰個咧就係用第二個不同嘅其實咧。即係核彈啊，或者原子彈，其實有不同嘅方法嚟到引爆嘅。咁詳細咧，我唔係科學家，但係咧係不同嘅。咁嗰個嘅當量咧，大概係20公噸嘅黃色炸藥，當時咧即刻死亡有4萬人。咁哇，你要問，咦？點解即係15公噸死咗7至8萬人，但係咧喺即係第二次投放20公噸，點解死得少啲人？咁當然咧要睇當時嗰個嘅。佢投放嗰啲嘅人口嘅密度啊，各方面嘅情況嚟決定嘅。但係咧，到年底嘅時候咧，大概有7萬人死亡。呢啲只係即時喺1945年嗰陣時候發生，但係咧，其實咧喺嚟緊個數十年咧，有好多喺港島長期嘅人咧染上咗白血病啦。咁就通常嗰個最高峰嗰個時期咧，就係5至7年啊，即係投放之後咧，5至7年咧個最高峰啲人。染到白血病，仲有各類嘅癌症嘅風險增加，咁其實咧成世都有好多人係因為同呢、這個原子彈嗰個情況污染啊、輻射影響，所以患呢個癌症嘅風險係增加咗好多。仲有咧輻射嘅疾病啊、免疫系統受損啊，仲有咧啲胎兒發育啊、有啲嘅畸形啊嘅問題產生，咁亦都。當然啦，係心理嘅創傷啦。咁所以其實咧，就核武嘅影響係幾十年嘅災難，唔係淨係當時4、5年投放嘅時候一瞬間嘅事情。咁我哋睇到咧，就話嗰啲幸存者咧，咁佢咧就會講，好似一道白光咁啊，睇到成個城市就突然間冇咗啦。咁啊，成身咧燒傷咗，啊冇醫療冇水，啊跟住即係嗰個好恐怖嘅情況。咁呢個係個幸存者，即係意思咧喺即係。即係冇死到嘅人，佢講到個情況，咁所以提到咧，每個數字背後其實都係條生命，所以我睇到咧呢、這個即係核彈其實咧嗰、那個傷害嗰、那個破壞力係相當嚴重嘅，所以咧我哋咧就係、是可以講喺澳洲好幸運啦，我哋係一個即係好安全嘅國家啦。咁變咗咧，咁我哋喺呢個核武嘅時候，我哋呢個問題嘅時候，我哋但係都要思考嘅。咁咧，如果你講嗰個科學嘅原理咧，咁我就唔知道嗰個詳情啦，咁我當然會知道少少，但係咧好簡單講咧就係、是核聚變啦，或者核裂變啦，跟住然後咧核裂變啦，咁即係意思咧就話喺呢個有元素235啦，佢會分裂嚇，唔係聚變嚇，係裂變嚇，即係咁跟住然後咧釋放咗巨大嘅能量，跟住然後有個嘅鏈式反應，哇！咁跟住咧瞬間就能啲嗰啲嘅能量咧就釋放咗被爆炸啦。當然咧呢、這個。核彈嘅爆炸咧，其實都係相當複雜嘅。意思咧，一定要有啲特別嘅裝置嚇、啊，令到呢、這個咁點樣會產生呢個核裂變？咁呢個係即係相當即係複雜嘅物理啊，同埋軍事嗰個嘅設計嚟嘅。咁咧，仲有咧就核彈咧，就係、是、如果你就好大個，哇幾十噸或者好重嘅，咁你冇辦法係將呢個咁嘅咁大個嘅核彈頭咧，係用呢個嘅彈道導彈啊，或者飛機啊，咁好容易咁嚟投放喺其他地方，所以變咗咧喺呢個嘅即係核彈頭咧，佢就會慢慢個技術將佢越嚟縮細，即係變咗你冇咁重，變咗呢個可以喺不同嘅載具啦，譬如好似你用呢、這個轟炸機啊嚇，跟住然後咧投放嚇、啊，或者咧係一個喺轟炸機，或者係甚至一啲嘅係軍機。啊！戰鬥機跟住係有個嘅核彈頭，再喺個嘅空對地嘅飛彈咁發射，跟住亦都係喺陸地有發射井啊，或者甚至咧就用啲嘅啊發射車嚇，咁佢咧就啊從住甚至係擺火車嚇，咁就好多不同嘅方法，跟住亦都喺潛艇咧就係即係其中一個最重要嘅部分。一間有機會我哋就去佢講，但係咧最重要咧。我哋睇到咧，而家嘅核武咧，其實個威力咧係比當年嘅
港島嗰個威力係大幾百甚至幾千倍，甚至有啲係超過幾萬倍嘅都有。咁但係咧，就所以睇到咧，而家個人口有啲大城市個密集程度比起當年港島長期仲犀利。咁如果個威力更大嘅時候，大家可以諗到，如果真係好不幸發生呢、這個即係、就是、核子戰爭嘅時候咧，嗰、那個死亡咧係相當恐怖嘅。咁所以我哋就簡單講下嗰個破壞力啦。咁咧就呢個核彈爆炸之後咧，就即刻咧有啲嘅衝擊波，哇！嗰啲嘅附近嗰啲嘅建築物啊嚇、啊，就會即刻冧曬。跟住咧嗰啲輻射咧就哇幾千度，咁突然間咧乜嘢都燒曬㗎啦。咁我就唔講詳細啦。咁所以咧就係、是、仲有嗰啲核輻射咧長期污染個地方，污染個土地，所以變咗咧就唔係短短時間。咁所以咧個結果咧就係、是、城市受到摧毀啦。嗰啲基礎建設咧，全部攤滿曬，你咩電力啊、通訊啊，乜都冇曬，仲有長期嘅環境咧，同埋健康受到影響，人受到影響，動物、植物都受到影響，咁所以變咗咧，其實咧嗰個結果係相當恐怖嘅，咁所以咧核武咧唔係淨係摧毀當時嗰個城市，同埋殺害咗當時嘅人嚇，仲有咧佢係長遠幾十年喺嗰個地方或者周邊嘅地方咧，都帶嚟好負面嘅影響嘅，咁咧，咁我哋咧就會問下咯。咁究竟而家嗰個全球嗰個核武嘅情況係點咧？咁啊，一啲嘅資料就係、是、啊，斯德哥爾摩咧，就瑞典斯德哥爾摩嗰、那個和平研究所啦，其實係全世界大家公認佢嗰個係相當權威嘅資料嚟嘅。咁仲有咧，亦都有好多嘅軍事雜誌啊，好多嘅發表出嚟。所以其實咧，呢、這個係大概，當然你唔可以完全十足十話嗰個數字係正確，但係咧嗰個估計係好多嘅不同嘅發表咧，其實都係吻合嘅。咁咧首先咧就係、是、美國啦，美國咧大概有5100個核彈頭，其實全世界咧加埋咧有12000個核彈頭。咁咧美國咧就有5100個，俄羅斯咧就5400個，咁中國咧就大概有600個，法國290，英國225。印度咧180，巴基斯坦都差唔多170，咁啊以色列咧就話90個，但係咧以色列從來都唔去承認或者否認佢嗰個核彈嗰個情況嘅，但係咧根據基本上咧係研究呢個嘅核武啊啊嗰啲軍事雜誌啊，咁就國際嗰啲嘅軍事嘅專家全部都係公認係以色列係有核武，只不過咧佢從來唔出嚟承認或者否認，咁大家咧公認係以色列係有核武嘅。咁咧北韓咧就大概有五十枚土啦。咁亦都有啲國家咧曾經咧擁有個核武，咁佢就放棄咗，好似咧南非、烏克蘭喺呢、這個即係90、91年嘅時候咧，就大家知道個蘇聯瓦解，其實當時嘅烏克蘭都有好多嘅核子武器，但係咧跟轉頭咧就美國嚇、跟住咧就同呢個烏克蘭講嗱，你燒呢啲核武對你冇益冇建設性㗎啦，又要好多錢維護，又有風險，於是咧我俾錢你慢慢將佢嗰啲嘅核武咧就消除咗，咁所以咧烏克蘭咧就變咗冇核武啦。咁仲有咧，白俄羅斯即係前蘇聯嘅地方，當時嘅時候，大家知道蘇聯好多嘅子彈頭嘅，咁但係分布喺佢嗰個蘇聯嘅不同嗰個共和國入邊啊，咁係，所以變咗一解體咗之後咧，有好多嘅前蘇聯嗰啲嘅共和國入邊咧都有啲核彈頭，所以佢就放棄咗啦。咁咧，大家睇到個數目咧，會睇下，哇！美國同俄羅斯加埋都差唔多90%喎，大部分係佢哋嘅喎，咁所以咧世界仍然生活咗喺核武嘅陰影之下。咁咧就另外要講另外一個嘅概念咧，就係叫做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哇！呢個真係好得意，即係意思啊，中文就係相互保證毀滅。咁咧，如果大家如果係讀呢個國際關係啊、政治啊、軍事咧，都叫做 MAD。即係嗰個簡寫叫做 MAD， 大家知道英文即係話係神經錯亂或者黐線，咁但係咪真係黐線咧？咁其實呢個相互保證嘅毀滅係咩？即係話兩個同時擁有核武嘅國家，舉例啫嚇，美國同埋俄羅斯，話如果你邊一方面咧係發動呢個核攻擊咧，咁對方咧，譬如舉例講咧，俄羅斯啊，舉例嘅咋嚇，咁俄羅斯發動呢個核子攻擊去美國，咁美國咧咁
你唔可以一次過，因為美國都有好多個核彈頭，好多嘅佢嗰個核武嗰啲嘅儲藏庫啊，係周圍都有，仲有咧佢亦都有好多核子潛艇，所以變咗咧你係唔可以同一時間毀滅曬美國所有嘅核彈頭同埋佢嗰啲嘅即係載具，咁變咗嚟講咧，當美國如果受到攻擊嘅時候咧，佢就會發動第二波反擊，佢就同你死過，咁變咗咧，即係變咗咧。俄羅斯都會受到同樣咁嘅傷害，所以變咗咧就意思咧，大家都驚美國同埋俄羅斯，喂，大家唔好玩喎，咁樣嚇，咁你打我，我打你，大家一齊死嘅啫。咁於是咧就話對方知道咧，對方有機會可以反擊，令到你自己都毀滅，所以變咗咧就大家咧就話我哋不如唔好輕易開戰，即係唔好用呢個核武。所以大家睇到咧，俄羅斯同埋美國咧，佢哋喺不同嘅戰場，中東又好，甚至烏克蘭嘅地方咧。佢哋美國同埋俄羅斯嘅軍隊係唔會直接交戰，因為驚如果大家打到大家興起嘅時候咧，哇！大家好嬲嘅時候，一間發動核武戰爭咧，大家攬住就死。所以咧，呢個叫做恐怖平衡，即係恐懼成為和平嘅基礎。所以咧，變咗有啲人話啊，其實核武咧，如果大家都有，咁變咗咧就令到咧大家都唔敢打仗啦。咁所以呢個係嗰個嘅概念啦。哇！大家即係講咗咁上下都有少少口渴啦。咁我哋停一停。咁啊，飲杯水，咁轉頭翻嚟再同大家講下關於核武嘅問題啦。

欢迎大家再翻嚟《同声同路人》嘅节目，我系郑卓文，卓文君。我哋今日讨论嘅题目叫做核武、战争定系和平啊？咁大家即系会真系会问个问题，即系点解核武会有机会有人讲话会带嚟和平咧？咁头先咧上半节我哋已经讲咗啦。咁我睇下而家即系我曾经都讲过啦，而家嘅核武嘅威力咧，比当年喺港岛投放嗰个原子弹咧。個威力係幾百甚至幾千倍嘅，咁所以舉例一個好一個例子啦。咁俄羅斯咧發展一個 RS-28 沙明，咁啊中文叫做薩爾馬特嘅核武。咁呢個咧佢嗰個射程咧18,000公里，即係全世界佢喺俄羅斯嗰度發射，全世界任何角落都會被打擊到啦。咁佢咧同時可以攜帶10至15個核彈頭。咁一個核彈頭咧，即係意思咧，就話一個嘅即係核彈，一個導彈入邊有10至15個嘅細嘅核彈頭，咁佢可以同時攻擊好多國家。咁我詳細就唔講啦，但係咧最重要咧就話佢個速度係音速嘅20倍，音速咧就係每小時1235公里嚇，大概係咁樣。咁所以20倍嘅音速咧相當犀利嘅，相當快。仲有另外一個特點咧，就可以變軌嘅喎，即係意思咧，如果你彈道導彈咧。你嗰啲嘅攔截系統咧就會偵察到佢幾時發射，咁於是咧嗰個拋物線嘅彈道咧係固定嘅，即係由幾時嗰個拋物線咧去到邊度咧，咁所以咧佢晨早嗰啲嘅攔截系統咧會計算到喺邊個位，咁我就會係攔截到佢啦。但係咧，如果佢嗰個嘅嗰個導彈或者個特彈頭係要變軌嘅。咁變咗咧，佢係好似打水漂，或者好似呢個螺旋形啊，或者蛇形咁樣轉嘅時候咧，就好難攔截，所以咧就突破咗個反導系統啦。咁所以咧，佢個威力咧係比當年喺港島投放嘅原子彈個威力係1600倍，1600倍，大家睇到幾恐怖。其實仲有一啲嘅核彈曾經咧，俄羅斯係有一個引爆個核彈就叫做沙皇，嗰個嘅威力比呢個嘅。薩爾馬特咧係多唔止10倍，係100倍以上，就係但佢幾恐怖。咁所以一個導彈咧可以攻擊好多嘅城市。如果真係發生核戰嘅時候咧，即係嗰個傷亡啊，真係無可估計嘅。咁我哋咧就另外咧好簡單講下，其實咧有一個嘅大家頭先都講過咧，就話以色列咧其實咧佢係。即係佢自己冇承認或者否認，但係其實咧，大家都係公認以色列係有核彈。咁佢核彈咧就大概有90個啦。咁另外一個叫做 Samson Option，Samson。咁咧就如果有讀過舊約嘅，知道呢個 Samson 咧就有啲人譯佢做參孫，但係有啲人就譯做心酸啊，真係心酸啦。即係點解咧？這個嘅大家知道咧，這個嘅參孫咧，咁佢咧就係本來一個好。即係武功即係相當可以殺敵即係好多人嘅，哇，好大力嘅。但係咧，後來咧就俾人即係俾個女士啦咁樣係呃咗佢，咁整盲咗隻眼，跟住仲將佢鎖咗喺一個神殿，一個敵人嘅神殿嗰啲柱嗰度。但係突然間咧，參孫咧，後來咧嗰個威力再恢復翻，佢就將嗰個神殿嗰兩個柱掹冧咗，成個神殿就冧落嚟。咁喺入邊所有佢嘅敵人同埋佢自己都死咗，即係意思就係攬住一齊死嘅一個概念啦。咁所以咧，有人咧就話呢、這個以色列咧，佢都有一個咁嘅咁嘅選項嘅。咁雖然咧。當然以色列佢就唔會公開承認或者否認嘅，但其實咧就同頭先我所講嗰個 MAD 呢個相互毀滅嗰個嘅概念有少少唔同，即係意思啦，大家都靠嚇你唔好嚟啊，咁大家咧都為咗我唔想即係俾人報復，所以咧大家都有個恐怖平衡，大家咧都唔出手用核彈，但係咧以色列有少少唔同咧，就話如果我係受到攻擊或者咧我。以色列嗰個生存受到威脅嘅時候咧，我就用核彈同你同歸於盡。咁所以咧就話我生存唔到，你都唔好諗住生存。所以咧呢個亦都係一個好恐怖嘅嗰個概念啊。咁所以咧，咁我就唔詳細去討論究竟以色列咁樣做啱定唔啱，好定唔好啦。咁呢個大家自己去討論啦。咁所以咧，我哋睇到咧核武如果嗰個戰爭如果爆發嘅時候咧，其實咧就係。整個城市瞬間咁毀滅，就唔係一個喎。而家咁樣有
多個不同嘅分度嘅彈頭，變咗咧好多個城市同時消失。咁當然啦，同時消失嘅時候咧，你個醫療系統啊，你任何嗰啲嘢根本就係、是、啊，我哋有咩應急啊，點樣處理，全部崩潰曬。咁全球嘅供應鏈啊，金融體系就崩潰噶啦。咁啊，即係死得人多。咁跟住然後仲有咧，就會有核冬天有咪個核彈嗰啲嘅輻射，咁啊影響咗全球嗰個嘅氣候。嗰、那個氣温就下降，就會糧食有危機。咁我詳細就唔講啦。基本上咧，就我想講嘅時候就話，有任何嘅核戰爭，唔單止係嗰啲被攻擊嘅國家或者周邊國家，其實全世界都會受到拖累。咁係呢個即係人類嘅極大嘅危機嚟嘅。咁所以咧，打核戰咧係冇勝利者嘅。咁講咗咁多，咁究竟可以做啲咩咧？國際社會可以做啲咩咧？咁其實咧。國際社會其實都可以做一啲嘅嘢。佢嚟講咧，核武嘅問題其實全球嘅問題係需要多層面嘅合作。好似咧核不擴散條約啦，咁有好多國家係簽署咗個Non-Proliferation Treaty， 即係意思咧係一個核不擴散條約，即係話我簽署咗之後咧，就話我係承諾我係唔會擁有同埋發展核武器。咁所以咧就防止嗰個核武嘅擴散啊，推動嘅核裁軍啊。促進和平，利用核能，咁其實國際社會做緊嘅，仲有核裁軍談判。其實咧，美國同俄羅斯曾經咧係大家喺經過冷戰嘅時候，其實咧就唔單止好似而家12000個核彈頭，其實仲多嘅係數萬個核彈頭。但係經過呢個冷戰之後咧，美國同俄羅斯咧大家咧一齊討論，於是咧就慢慢咧將嗰個核彈頭嘅數目慢慢減到而家。5100和5400其實已經少咗好多嘅，但係當然仍然太多啦，太多。咁所以咧，仲有咧就係喺軍備競賽方面咧，大家咧就係喺軍備控制方面咧，大家啲國家咧都要去處理，咁啊限制嗰個核試驗咧。所以而家咧係唔可以喺大氣層啊、地底啊、水下啊嗰度呢個試驗呢個嘅核武器噶啦。咁其實當年嘅時候咧，中國啊、美國同俄羅斯都係喺自己國家。啲嘅偏遠嘅地方係試驗個核武，但係後來嘅時候咧，美國啊，特別係法國啦，唔好講美國啦，法國咧個地方咁細，點可以喺自己地方試驗核武啊？於是咧佢就喺呢個太平洋嚇嗰啲嘅地方嚟試驗核武，所以其實咧當年嘅時候咧，法國係俾好多嘅嗰啲嘅太平洋嘅國家或者全世界嚟到去即係咒罵啊，話佢啊，你係自己啊，搞呢個核試驗，搞到個核污染啊，咁所以而家咧，通常嗰個核試驗咧就唔係係用呢、這個即係嗰啲超級電腦咧嚟到去計算嚇模擬，跟住然後咧去得出佢嗰個核武之後嗰個嘅之後個結果噶，詳細咧你唔好問我，因為我都唔知道點樣計，但係咧基本上咧呢、這個嘅即係核子試驗咧係禁止咗啦咁所以咧就。係，亦都控制佢嗰個部署咧，就唔可以咧，就核武咧，就周圍咧將啲核武啊，又咁樣擺喺好多其他國家。但係個問題咧，事實咧，亦都好好可惜啊！美國亦都喺一啲嘅地方，譬如喺土耳其啊，好似喺意大利啊，或者係好多嘅國家咧，係部署呢個核武嘅。咁所以咧，變咗咧呢樣亦都係有個擔憂嘅。咁但係咧，亦都要。用一啲嘅信任嘅機制咧，譬如話不同嘅軍方高層咧，大家係透過軍事透明。曾經一段時間，美國同埋俄羅斯咧，佢係可以派佢自己團隊去對方嘅國家嚟去驗證啊。你話你有咁多嘅核武，咁我哋睇睇係咪真。於是咧，大家雙方嚟到可以去驗證，但係而家咧嗰個機制已經破壞咗啦。咁所以咧，大家亦都本來有個熱線嘅機制，大家有咩嘅時候即刻打熱線。咁嗰啲官方嘅嘅軍方高層，大家通話，喂，咁樣唔妥喎，咁如果係冇嗰個機制，大家咧就會冇嗰個溝通嘅時候咧，就變咗好多時候啲好不可預測嘅情況發生，好似當年嘅古巴危機嘅時候啦，金乃迪啊曾經咧都講過，你如果俄羅斯你唔將你運緊去古巴嗰啲嘅或者有核彈啊，或者嗰啲飛彈咧。去即刻撤回，我就即刻同你打核戰。所以咧，當時嘅時候大家都驚嘅。咁其實咧，到最後咧，俄羅斯或者當年嘅蘇聯咧，將嗰啲嘅船啊撤回翻去俄羅斯。但係其實咧，美國喺土耳其啊啲地方部署嗰啲核彈，亦都係同俄羅斯有個嘅交易，就話嗱，我撤回，你都將喺土耳其或者地方一啲嘅核彈，你都要撤回。咁其實咧，呢、這個。
係曾經個危機，但係咧到後來亦都有個轉機，減少咗個衝突嘅機會啊。咁仲有咧喺外交同埋區域合作咧，即係透過聯合國嘅多邊機制啊咁樣嚇，跟住可以減低嗰個地緣衝突。大家咧就係、大家討論，大家即係唔會一就打起上嚟嘅時候咧，就變咗咧，如果又係冇國家嘅時候咧，就變咗咧係有咁嘅風險啦。咁所以你核武呢個問題咧，本質就係國際關係嘅問題。咁有時間關係就唔好詳細啦。咁最後咧，咁你會話：哇，呢啲係聯合國啊，嗰啲國家嘅層面先至可以做嘅。咁我一個嘅聽眾可以做啲乜嘢咧？其實你都可以做一啲嘅嘢嘅，因為咧，其實咧，第一當然你要分辨一啲嘅資訊啦，嚇理解嚇，即係一啲嘅可信嘅資料，就唔好去情緒化咁聽好多。即係不實嘅報導啊、資料，仲有咧，你要支持理性同和平，即係透過社交嘅媒體啊，同你啲嘅朋友啊喺個社區討論啊，保持一啲理性關於呢個嘅核武啊，或者係即係限制核武嗰個情嗰、那個嗰啲嘅題目。咁仲有咧，你都可以咧就透過同你嗰區嘅議員跟住然後咧係反映。當然一個人做嘅能力好有限啦，但係如果你有一大堆嘅朋友，一個社區嘅時候咧，你就可以俾政府去知道，其實咧，我哋係關心呢個核武，咁或者咧，甚至如果你個觀點係我哋係唔贊成擁有核武、發展核武嘅時候，其實咧可以俾呢個嘅政府知道嘅，咁咧就係、亦都係提升公眾嘅認知啊，推動和平嘅價值啊。咁當然你話喂，咁你講有冇用㗎？咁其實真係有用嘅。舉例講咧，日本咧係唯一一個國家真正受到兩個原子彈嘅襲擊，跟住後所以變咗咧，佢喺多年前嘅時候咧，日本有一個叫做即係核武三原則，即係意思我唔會擁有，我唔會發展，我唔可以，我唔會輸入呢個核武，所以變咗咧呢個咁嘅係受到當時嘅日本嘅人民嚟嘅支持。但係雖然而家會有一啲不同嘅聲音，但係仍然咧喺呢個日本嘅民眾咧係。俾政府好清楚個信息，就係我哋係核武嘅受害者，所以咧我哋反對我哋日本去發展、擁有同埋輸入核武嘅。咁如果其實大家知道咧，日本佢喺呢個嘅濃縮油啊嘅儲備同埋佢嗰個嘅科技，加埋佢嗰個嘅財政能力，其實好多人話，如果日本係佢要發展核武，即係如果真要發展核武。佢應該喺半年之內就可以發展到一啲嘅真係嗰啲嘅核武同埋你嗰啲載具啊，嗰啲嘅彈道導彈啊咁樣，其實就日本係有咁嘅能力嘅。咁當然咧，好幸運日本冇走呢個嘅錯嘅路。咁所以咧，其實咧就話，亦都有好多嘅國家咧係簽署咗啊，係呢個核子不擴散條約。咁所以咧，當然咧，如果你嗰、那個國家的民眾咧係唔支持呢樣嘢嘅，政府就唔會咁做嘅。好似南非曾經係發展過核武，但係就廢除咗，而家就承諾唔擁有核武。仲有奧地利啊、愛爾蘭啊、墨西哥啊、泰國啊、馬來西亞，仲有好多國家嘅。咁仲有咧一啲嘅即係無核武嘅區域，好似拉丁美洲啊、非洲、東南亞、中亞，其實咧就話希望咧越嚟越多嘅地區同埋國家都係承諾唔發展核武。咁當然啦，你講嗰啲地方唔發展核武，但係有啲國家發展核武，咁點咧？咁當然咧，今日咧個時間關係，我哋唔可以詳細討論，第時有機會可以嚟到去詳細分析呢樣嘢。咁所以咧，和平其實係每個人同埋每個國家嘅選擇，即係唔係話完全無能為力嘅。咁最後咧，咁我哋就會做個結束啦。雖然核武係存在，但世界都冇走向全面毀滅，即係唔係話啊？你又有核武，我又核武，咁變咗好多好多國家。暫時係公認有核武國家只係九個，咁所以咧，大部分國家都係選擇唔擁有核武、唔發展核武、唔輸入核武，所以咧，人類仍然係選擇啲理性同埋合作。科技同埋外交仍喺度進步緊，大家仍然係透過外交嚟到處理一啲嘅衝突嚇。當然咧，亦有戰事啦，但係社會咧，基本上咧。大家都仍然係追求和平嘅，咁所以核武呢件事俾我睇到咧，可以真係可以做去到好壞嘅情況嘅嚇、啊，但係人類仍然選擇一個好嘅未來，即係話我哋唔去用核武嚟到解決一啲嘅衝突，咁所以咧就總體嚟講，雖然係有好多隱憂，但係咧
仍然咧嗰個嘅未來咧，仍然係有一線光明嘅。咁咧就係、是、我成日都講啦，上大正能量，人生自然向上。所以咧，我哋睇件事嘅時候咧，唔好淨係從呢個負面灰暗嗰度睇，亦都有啲嘅光明，有啲嘅正面嘅嘢我哋睇嘅。咁咧，好多謝大家收聽《同聲同鳥人》嘅節目，我係卓文君，鄭卓文，希望下次喺空氣同大家再次會面，再見。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ameway.com.au 联络我们。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喺呢度，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啲新移民嚟到澳洲会遇到嘅生活大小事，有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喺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大家好，我哋今日嚟讲下澳洲嘅历史纪念碑，特别系同战争同原住民文化有关嘅纪念地点，同埋佢哋对澳洲历史嘅联系。首先讲下战争纪念碑，最出名嘅系坎培拉嘅澳洲战争纪念馆，纪念喺各场战争中牺牲嘅澳洲军人。馆内有纪念馆、纪念墙同荣誉书册，每年 Anzac Day 都有纪念活动。呢啲纪念碑唔单止悼念士兵嘅英勇，仲反映咗澳洲作为一个年轻国家。在世界大戰中逐步建立自己國家身份和國民意識的歷史。再講下 Anzac 紀念碑，在 Sydney 和全澳洲都有，紀念澳洲新西蘭軍團的士兵。雕塑和壁畫通常展示士兵英勇和犧牲精神，亦提醒大家澳洲歷史中的國際角色。地方小鎮亦有戰爭紀念碑，紀念社區在戰爭中失去的生命。每年 Anzac Day 或者 Remembrance Day 都會舉行活動。這些紀念碑展示了社區對歷史的尊重和集體回憶。原住民文化相關紀念碑方面，坎培拉有國家原住民紀念碑，紀念原住民文化和歷史，特別是殖民時期遭受的不公，包括土地被侵佔、人口減少和系統性暴力。這些紀念碑通常是雕塑、壁畫或者藝術裝置，融合了原住民傳統故事和文化，提醒我們澳洲歷史不只是戰爭和移民，還包括對原住民的迫害和文化消失的過程。還有一些土著遺跡都保存了古老岩畫和石刻，部分有千年以上的歷史。這些遺跡不單止是文化傳承、紀念碑、紀念原住民文化和歷史，特別是殖民時期遭受的不公，包括土地被侵佔、人口減少和系統性暴力。這些紀念碑通常是雕塑、壁畫或者藝術裝置，融合了原住民傳統故事和文化，提醒我們澳洲歷史不只是戰爭和移民，還包括對原住民的迫害和文化消失的過程。

歷史應該被遺忘，要正視過去嘅暴力同不公。總括嚟講，如果想了解澳洲嘅歷史文化，尤其係戰爭同原住民文化，可以參觀戰爭紀念館 （ANZAC 紀念碑）同埋主要嘅土著文化地標，咁就可以一次過涵蓋唔同嘅面向，又可以更加清楚了解澳洲歷史上嘅光明同黑暗嘅部分。咁我哋下次再見。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engwei.com.au 联络我们。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meway.com。

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嘅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睇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民調顯示一國黨支持回落，阿爾巴尼斯支持率創新低。澳洲第二季經濟增長 0.4%， 電動車消費成動力。澳洲大學以 AI 機械人取代心理學面授課。黃之鋒承認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上合峰會25周年，中國推動多極世界格局。最新衛報 Essential 民調顯示，工黨首選得票率一個月內下跌5個百分點至26%，同聯盟黨並列第一。一國黨支持率亦由 28% 回落至 23%。 雖然一國黨日前在西澳 Secret Harbour 補選中勝出，但全國支持度未有延續升勢。相反，聯盟黨支持率由7月的 22% 升至 26%， 顯示選民支持正重新分散。總理阿爾巴尼斯的支持度亦創上任以來新低，只有 35% 受訪者滿意他的表現， 56% 表示不滿。民調同時顯示 ,59% 受訪者認為澳洲正走向錯誤方向，創2022年以來最高水平。分析認為近期削減海外移民和難民配額的爭議可能進一步影響工黨支持。選民目前最關注生活成本、全球局勢不確定性以及人工智能對就業的影響。澳洲經濟截至6月底增長 0.4%， 主要由家庭消費帶動，其中電動車和混合動力車銷售創新高，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澳洲統計局公布2025至2026財政年度全年經濟增長放緩至 2.1%， 第二季家庭消費增加 0.4%， 約佔整體經濟增長一半。受美伊戰事影響，油價上升促使部分民眾購買電動車和混合動力車，以減少對汽油的依賴。不過其他非必要消費仍然疲弱，反映生活成本壓力持續，國際旅遊開支亦明顯下跌。企業投資大致持平，但可再生能源、採礦和住宅建設仍錄得升幅。出口增加亦令對外貿易自2023年底以來首次對經濟增長作出正面貢獻。澳洲麥國利大學將人工智能引入心理學課程，以 AI 聊天機械人協助取代部分面授教學。校方在兩個必修科目引入名為 Virtual Peer 的 AI 工具，每星期透過提問和情景練習協助學生學習。學生亦可以選擇參加網上 Zoom 教學。不過有學生批評，原本由導師帶領的小組討論變成同機械人互動，質疑課程物非所值，亦擔心 AI 最終會取代老師。校方強調 ，Virtual Peer 由教育工作者設計，目的是支援而非取代老師。不過學界同工會仍然擔心過度依賴 AI 會削弱老師同學生之間的人際交流，亦可能令大學進一步削減教職員人手。政服刑的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今日在香港高等法院承認一項串謀勾結外國和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案件進入求情和判刑程序。控方指黃之鋒和前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自2016年起推動國際戰線，透過接觸外國政要、聯署和媒體活動，尋求海外支持香港民主自決，並遊說美國國會推動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控方又指，兩人在2019年反修例示威期間曾經到美國國會作證，並遊說德國、意大利和美國限制向香港警方出售武器和人群管制設備。黃之鋒被還押接近6年，原本預計2027年刑滿出獄，但今次案件一旦判刑，可能令他的出獄時間進一步延後，甚至面臨終身監禁。上海合作組織成立25周年峰會近日在吉爾吉斯首都比什凱克舉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俄羅斯總統普京、伊朗總統佩扎希齊揚和印度總理莫迪等出席。分析認為，峰會在俄烏戰爭和美伊衝突持續之際，成為中國展示外交影響力、推動多極世界的平台。上合組織2001年成立，目前有10個成員國，中國正推動組織加強全球南方合作，建立不依賴西方主導的金融和國際合作機制。伊朗危機亦成為峰會焦點，組織早前譴責針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但由於並非軍事同盟，中俄亦冇承諾提供軍事保障，伊朗獲得嘅實際支援仍然有限。你而家收聽緊嘅係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網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聞同生活資訊。

0: 由澳洲出发，放眼世界，同路看世界，同你深入拆解时事、社会同时代议题。
1: 维多利亚州上议院即将迎来一场重要的选举制度改革，取消沿用多年的团体投票票券 （Group Voting Tickets, GVT 制度）。亦即是说，偏好票不再由政党安排，而是交给选民自己决定。听落好像只是改一个投票方式，但实际上可能会改变维州上议院里面究竟哪些政党、哪些候选人有机会取得议席。首先，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上议院的投票制度这么重要。维州议会有两个议院，下议院有88名议员，主要决定哪个政党可以组成州政府。而上议院就有40名议员，分布在8个选区，每区选出5人。上议院不是直接决定哪个执政，而是负责审议下议院通过的法案，对政府形成制衡。所以简单说，下议院主要是决定哪个做政府，而上议院更加关乎的是政府提出的政策是否可以更容易通过。正因为这样，上议院里面有哪些政党和候选人，对政府推行政策其实有很大影响。而过去的 GVT 就是争议的核心。GVT 简单说，政党可以预先安排选民的偏好票如何分配。即是你首选票选了一个政党，但之后第二、第三、第四选择是谁，不一定是你自己做个决定，而是可以按照政党预先提交的偏好票安排去计算。而这套制度曾经令一些首选票非常低的小党都有机会靠偏好票一路累积，最后取得议席。2018年 Transport Matters 候选人 Rob Barton 就是一个受到关注的例子。他的首选票只有大约 0.6%， 但最后仍然成功当选。如果一个候选人得到的直接支持非常少，但可以透过政党之间的偏好票安排取得议席，那最后的议席分配究竟是否真的反映选民意愿呢？过去甚至有部分政党改名，引起外界对选票名称是否可能影响选民判断的质疑。例如 Freedom Party 曾经申请改名为 Safety Victoria Violent Crime Prevention， 而 Companion and Pets Party 就改名为 Christian Alliance Party。 当这些政党再透过 GVT 安排偏好票，首选票和最后真正受惠的政党可能完全不同，亦令制度更加受到批评。所以今次改革最重要的改变就是政党不可以再预先帮选民安排偏好票，选民需要自己排列至少5个政党的偏好，即是第一选择、第二选择、第三选择以至第五选择，都由你自己决定。表面上这个只是填选票的方式改变，但背后其实是将一部分的直接权力由政党交回给选民。那谁会因此受益呢？第一个可能受益的就是本身已经有稳定支持的大型政党，例如工党、自由党和绿党。因为取消 GVT 之后，首选票的重要性会增加，当选民需要自己决定偏好次序、知名度较高、有固定支持者的政党，自然比较容易得到首选票。其中绿党可能尤其受惠，原因不是说绿党会突然间多了支持者，而是过去有些首选票低过绿党的小党可以靠 GVT 偏好票安排反超绿党。而取消 GVT 之后，这种情况就会难得多。选举分析员 Anthony Green 曾经估算，如果2014、2018和2022年的选举当时没有 GVT， 绿党合计可能由实际取得的10席增加至19席。至于工党和自由党国家党联盟，改革的好处可能不一定是直接增加议席，而是令上议院的政治版图变得更加容易预测。以前很多小党可以透过偏好票互相合作，政府推法案的时候可能要同一大批立场不同的小党协商。而取消 GVT 之后，议席如果更加集中在有稳定支持基础的政党手上，政府可能更加清楚知道要同哪些力量谈判。除了政党，我们需要关注下独立候选人。过去 GVT 比较依赖政党之间的协议，没有大型政党背景、没有偏好票安排的独立人士自然比较难受惠。取消 GVT 之后，选民可以直接根据自己对候选人的认识将他排入偏好次序。如果一个独立候选人本身在某个地区或者社群有足够支持，理论上可以靠自己争取选票，而不需要依赖大型政党的偏好票。所以对真正有地区代表性或者社群代表性的独立候选人来说，这个制度可能会提供一个新机会。而对移民社群来说，这点也值得留意。2021年人口普查显示，维州有 31.5% 人口是海外出世，移民已经是维州社会重要的一部分，但人口比例高不代表政治代表性一定同样高。如果将来有更多有移民背景的独立候选人参选，他们可以将住房、教育、语言服务、 移民政策同新移民融入社会等议题带入议会，为移民发声。随着上议院投票制度改革，选民手上的选择亦变得更加关键。选民应该花时间了解不同候选人的背景、政纲和立场，想清楚哪一个人可以代表自己，将自己关心的问题带入议会，为自己的社区发声。所以了解、比较，再作出自己的选择，是今次改革之后每一个选民更加重要的责任。

喺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唔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同故事，陪你一齐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dway.com。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inway.com.au 联络我们。

0: 98.5
1: 2000 FM.
2: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号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现在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Hey Ling, 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1: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2: 欢迎收听 FM 98.5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2000华语节目。
3: 尼泊尔遭遇严重洪水泥石流灾害，洪灾后仍有部分澳大利亚公民滞留当地。最新消息，已有五名澳大利亚人重新取得联系，一人在尼泊尔，一人在西藏，三人身处灾区。澳大利亚失踪公民由此从43人下调至38人。此次灾害造成当地失踪超4400人，确认遇难超1000人。澳外交部门正协同当地持续跟进本国公民的安全与救助情况。尼泊尔北部由冰川崩塌引发的毁灭性洪灾已经过去6天，灾难造成死亡人数超950人，4000多人失踪，其中包括42名澳大利亚公民。新南威尔士男子 Michael Keats 确认遇难，他原本前往印度参加灵修活动。他生前任职的莫鲁亚高中表示，全校师生都为此深感悲痛。朝圣者 Luke Costanzo 是失踪澳籍人员之一，家人透露，他的团队最后一次联络时正准备返回加德满都，家属只能寄望奇迹，祈求他平安获救。近期已有2名澳大利亚人成功脱险，包括1名 Wollongong 徒步游客。外交部长黄英贤提醒，灾区通讯中断，道路损毁，搜救条件极其恶劣，随时间推移风险持续升高。澳大利亚空军 C-17 运输机已经装载援助物资启程飞往尼泊尔，澳方官员正与当地机构密切协作，持续搜寻失踪本国公民。财经快讯，9月1日，中国商务部、工信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经营指导方针，引导本国车企在澳大利亚等海外市场规范经营中国经济网。这份文件明确，车企不得通过激进定价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禁止扰乱当地销售渠道，不可以收取未公示的额外费用，同时要求遵守当地法律，完善售后体系，合规处理联网车辆用户数据，出口前做好市场尽职评估，目的推动中国汽车产业有序健康出海。近年来，中国汽车市场竞争激烈，价格战压缩企业利润，海外出口成为行业重要增长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今年1-7月，中国乘用车出口同比增长72.5%，总量约530万辆。中国汽车在澳大利亚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多款价格门槛最低的电动车、混动及商用车均为中国制造。部分本地车企高管已经表态，不会参与非理性价格竞争，避免损害车辆残值与消费者长期利益。这份新规也是国内整治汽车行业非理性价格战之后，向海外市场的延伸引导。尼泊尔及中国西藏地区遭遇严重洪水泥石流灾害，洪灾后仍有部分澳大利亚公民滞留当地。最新消息，已有5名澳大利亚人重新取得联系，一人在尼泊尔，一人在西藏，三人身处灾区。澳大利亚失踪公民由此从43人下调至38人。此次灾害造成当地失踪超4400人，确认遇难超1000人。澳外交部门正协同当地持续跟进本国公民的安全与救助情况。悉尼2天内接连发生2起致命枪击案。周三下午3:15 Maryland's West 的 Bruce Street 一处住宅，一名30岁左右男子遭枪击，急救人员紧急赶赴现场，但男子抢救无效身亡，死者身份尚未正式确认，警方已展开调查。案发地点临近一所小学。就在周二凌晨，一名23岁大学生在 Glen Alpine 的家中遭枪击遇害。后续消息敬请关注。

0: 在瞬息万变的数字时代，真正强大的技术，从来不是复杂的堆砌，而是化繁为简的力量。
1: 我叫 Jack， 在澳洲深耕 IT 行业超过十年。2022年呢，我带领我们的团队创办了 JC Webhub。这些年，我始终坚持一件事，就是用技术让企业的运营变得更简单、更高效以及更安全。我的团队呢，主要是由软件工程师、硬件工程师、网络安全专家以及 UI 设计师组成，每一个项目呢都是由专业的人员协同完成。在 JC Webhub， 我们提供完整的一站式 IT 服务，包括从网站的设计开发、软件开发、企业定制化管理系统，到硬件的设备啊、网络和服务器的部署，以及网络和数据的安全。真正的做到了让客户可以专注经营自己的核心领域，而不用考虑复杂的 IT 管理和技术问题。过去几年呢，我带领 JC Webhub 服务了超过40家澳洲的企业和商户，我们为客户量身打造了适合他们的并且能快速落地的数字化系统。我希望呢，企业能在技术上不再有任何的断层，技术应该是连贯的、可靠的、可持续的。我们公司呢扎根于悉尼，我们能够直接与企业面对面的沟通，快速理解他们的需求，快速响应他们的问题，并且快速推进项目的进程，大大减少了沟通成本，提高了效率。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本地团队相比于海外团队的最大优势，也是客户最信任我们的原因。我们打造的系统呢，帮助企业从混乱走向清晰，从低效走向高效。曾经有客户告诉我，现在没有这个系统的话，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那一刻呢，我就知道自己做的不只是帮客户设计开发一套系统，而是真正在做有意义的、能够帮他们发展的事。我是 Jack， 这里是 JC Webhub， 我用技术让企业的未来更清晰、更高效、更安全。

0: 和和共生，多元相融。 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和和万家栏目，我是主持人黄于慧。美食是最不分南北的语言，一单一瓢皆是烟火气，一句老板老样子全是归属感。今天我们来到悉尼 Cabramatta 社区，走进本地人天天报道的巴曼格美食广场。
1: 巴曼格最打动人的不只是菜品精致实惠，更是这里独有的人情味儿，老板和员工打成一片。 笑脸是藏不住的愉悦。我在澳大利亚干了51年，这里的这个
2: club 呢，他们呢就要找人来投标，本来我都没有这个兴趣的，但是后来他们给了个我的那个计划书，我看了里面很不错，因为它有一个 food court， 他们的装饰啊，怎么都很不像我们平常的广东的酒楼一样，所以我又就有一点个兴趣了。我们这个 food court 呢。 差不多什么东西都有吃的，上海啊、点心啊、烧腊啊，什么都有了。我们还有一样，我们这个 food court 呢，你要吃龙虾、吃螃蟹，什么海鲜，我们都可以提供给你的，所以就不一样。这一个就是越南的，越南他们每一个区，所以他们有个，我们就叫了，因为我们中国人什么都喜欢个霸字嘛，所以我们就叫它霸区。那么后来中文饭店叫什么名字？
3: 那么我们呢，想想有个"霸"字就开了。但是我也有个香满楼个"满"字，所以我们就叫它叫"把满格"。
1: 以店为家，践行"和为万家"的温暖初心，华人走出灶台，融入当地社群，不再是文化的旁观者，而是澳洲多元化圈里鲜活的落笔。
3: 我们干了这么多餐饮，因为也知道就是外面竞争很大。 啊，所以呢，我们每个员工呢都会用心来把这个餐饮做好，大家都会用自己的心态去做。那每次我看到客人吃的开心，还有就是吃的高兴，那我们觉得我们付出的就值得。我们的宗旨就是以客人为主了，就是这样子了。嗯，
4: 我们老板他人特别好，然后对待员工、下属都特别的好。
1: 让我们感觉到像家人一样，然后很有亲切感，所以我就一直在这里待。
5: 我们多用心的去做菜，把菜的质量做好，所以又没有了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交流，所以我们都非常的开心啊，把质量做好，所以巴曼格的生意越做越好，非常的火爆。
1: 巴曼格不是一间店，是十几个档口拼出来的一整条美食街。 粤式烧腊、手工点心、越南牛肉粉、东南亚咖喱叻沙、港式炒锅、老火靓汤，还有热腾腾的火锅和白粥小菜。服务员不少还会说普通话，点餐唠嗑都顺畅。吃着吃着就有了在家门口小馆子吃饭的那种归属感。一个广场装下了大江南北的胃口，谁来了都能找到对口对味儿。
6: 我哋呢边呢个烧腊呢系全部都系香港。 傳統嘅燒臘方式做嘅，好似我哋啲燒肉咧，全部都係有一定嘅重量、一定嘅 size， 煙法啊，同埋個燒法咧，全部都係傳統嘅香港燒臘的做法。好似我哋有肉叉燒啊，同埋我哋而家出咗一個特別嘅黑叉燒，係只係我得我哋公司有得賣，全個雪梨都係特我哋有得賣嘅啫。咁好受食客歡迎。
7: 我哋呢度咧有10幾個檔口，有100幾個品種，啲菜式品種嘅，咁咧好適合咧就西人啦、華人啦、越南華人啦、南方北方嘅客都可以。我哋會根據客人嘅需求去推薦，比如葱油餅啊、酸湯魚啊、芒果魚啊、海鮮啊、三文嘅海鮮啊、走地雞啦，都係我哋嘅招牌菜，同埋金魚豆腐。
8: 所以我哋系会根据客人嘅要求，口味去推荐俾佢哋。本身是越南华侨，我来这里就是40几年了，很多地方有卖这个牛粉，但是在 club 这个牛粉就是很正宗的，所以我每一个礼拜三一定来这里吃这个牛粉的。我是这里的熟客，很多人也是这里的熟客。
9: 这个地方很好啊，因为地方很干净啊，卫生很好啊，都是好吃啊，都是这样而已啊。
1: 除了吃，巴曼格这个地方也特别接地气。
8: 本身是越南华侨，我来这里就是40几年了。
7: 很多地方有卖这个牛粉，但是在Club这个牛粉就是很正宗的，所以我每一个礼拜三一定来这里吃这个牛粉的。我是这里的熟客，很多人也是这里的熟客。
2: 这个地方很好啊，因为。

是什么样的美味让人早早等候？后厨明火炙烤后切牛排，油脂遇高温滋滋迸发焦香，秘制香料渗进牛肉肌里，外皮焦脆带劲，内里肉质粉嫩软润，没有一丝干柴。咀嚼间，肉汁在口腔炸开，醇厚肉香搭配淡淡碳烤香气，饱腹感和幸福感直接拉满。这就是大家排队打卡的底气。八满阁两大宴会厅随心选，中型宴会厅落座200人。 大型旗舰厅容纳500人，专业舞台灯光音响齐全，婚宴、寿宴、生日大寿、企业年会、团建发布会全能承接。宴席套餐一站式搞定，场地布置正餐。重要日子来八满阁，好吃又有排面。烟火搭桥，风味唯美。八满阁打破传统中餐与西式俱乐部的边界，把中式宴席的团圆底蕴中华骨子里的谦和包容。 融进澳洲本地成熟的社交场景，Cabramatta本身就是一个热闹的多元文化街区。逛完街，走两步就到八满阁，吃口热乎的，坐下歇歇脚。这就是本地人最普通也最舒服的一天。一桌好菜容纳4方来客，一处空间承接两种生活方式，以食载道，生动诠释和合共生、多元相融的内核。这里是何味万家栏目，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1: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0: 配乐长篇小说《洗莲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2: 大家顺着李婉儿的目光向远处看去，只见在前方不远处有一群人在水中嬉闹着，岸上还有一伙，有的光着膀子站着，有的还在往水里走着，岸上架着枪，无疑是当兵的。韩家军小队长说这是老毛子，如果他们就这几个人的话还好对付。李婉儿说还是别冒险，咱们就这十几条枪，再说不知道附近有没有别的老毛子，还是避一避吧。船队于是停在了山甲的背阴处。这时候周焕忠说了，你等他们玩够了上了岸，然后再慢悠悠地走，几个时辰就过去了。李婉儿说得想个法子把他们吓跑，这些老毛子也就十几个人，一定是行军走得又热又累，这才架起枪跑到水里面去解暑去。周焕忠发现这些兵没有几个人真正的会水，只是乱扑腾着玩耍。他琢磨了一会儿，然后他看着李婉儿，李婉儿知道他有了主意，便点了点头。周焕忠吩咐船工将船悄悄地向前走，然后停在一处山坳处，凹出的山甲遮住了老毛子的视线。周焕忠和韩家军的小队长脱下衣服，身上只剩下一条裤衩，然后顺着船帮溜下了水去。水中的老毛子大呼小叫的在嬉闹着，还不断地招呼着岸上的伙伴。突然间，一个老毛子手脚扑腾着，然后向下沉了过去，然后他冒出头来大叫一声，随即又沉了下去。另一个老毛子赶忙去救，但是没走几步他也突然倒入水中，

0: 老毛子被吓傻了，再没人敢往前走一步。站在岸上的老毛子哇哇叫着，看样子是个头目，他在往回害人。水中的老毛子光着身子，纷纷上岸，目瞪口呆着看着同伙一边挣扎一边离岸越来越远，直到沉入水中，再也没有浮上来。江面上忽然变得一片宁静。 老毛子头目一声令下，他们惊慌失措地穿上衣服，一步一回头地看着平静的江面，逃走了。运粮船队又继续前行。天黑前一直很平静，不见任何异常。各船上的韩家兵丁坐在船头，都是一副疲惫之相。 连着一天一夜没有好好休息了，任谁都会松懈。可李婉儿还在硬撑着，周焕忠劝他进舱里面歇一会儿，李婉儿不肯，说睡不着。这一段江面时常有江匪出没，真要是遇到江匪，恐怕比老毛子还难对付，还不如坐在外面踏实。周焕忠索性陪着他，在船头坐着。两个人虽然有过师徒的情谊。 但现在是主仆关系，周焕忠在李婉儿面前还是非常恭敬的，一口一个三姨太的叫着。李婉儿说她不喜欢三姨太这个称呼，无论谁这么叫她，她都不喜欢。周焕忠就劝她不能有非分之想。李婉儿笑了，说：“师傅你怎么这么想的？”周焕忠说：“人得知足啊！李婉儿说我知足啊，我父母还有兄弟姐妹都死在黑龙江了，我却活下来了。” 而且遇到牛东家，当了牛家大院的三太太，我还有啥不知足的呢？船在江面上行驶着，划出一道道的水浪，如同李婉儿那绵绵的思绪。突然，船尾有人喊了一声“什么人”，随即就听到惨叫一声，又传来有人落水的声音。紧接着，有两个人影朝船头跑了过来。周焕忠手疾眼快，顺手甩出飞镖。 两个人影落入水中，李婉儿和周焕忠刚要转身，从水中一下子穿上了几个人，不由分说把两个人一下子按住。周焕忠大声说着：“各位老大，报上号来！”双龙，怕什么就来什么，还真是遇上江匪了。到了这个份上，也只能硬挺着，随即应变了。船队停在了岸边。 江匪给李婉儿和周焕忠戴上眼罩，反绑了双臂，压着走下了船。李婉儿听声音判断，周焕忠就走在他身后。他故意放慢了一步，轻声说道：“师傅，得保住船。”周焕忠说：“东家说得保命。”两个人还要再说什么，听见一个江匪喊着要卸船，李婉儿急了：“慢，各位！
1: 等我见了你们家大贵，再卸船不迟。”
0: 周焕忠知道坏了，李婉儿一直是男装打扮，只要她不说话，土匪也许不会注意她的身份。可她首先露出了声音，这下怕是要麻烦。果然，领头的江匪笑了：“哈哟，这怎么听是个娘们的声啊？”那江匪上前，掀开李婉儿的帽子。 露出他一头的秀发，<笑>今儿个走桃花运啊，结水货结个娘们上山，走，把你献给我们家大贵，说不定他一高兴，嘿，你想咋地就咋地呢。周焕忠听说过双龙的大名，据说这双龙在山下惹了一身官司，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落草为寇，专干在江上劫船的勾当。不过他有一样好。 不轻易杀人，劫了货就走，名分不是很大。这些年在江湖上也闯出了名声，提起双龙的报号，各路人等也挺给面子的。周焕忠听他一报号，知道落到双龙的手里，原来紧张的心情也就放松下来，心想留下货就可以走人了。没想到李婉儿想保住这个船，而且不顾危险暴露了女人的身份。 他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到了山上，听见一个小匪首吩咐手下把李婉儿带去。 见大贵，周桓中急了，刚要冲上去，被一个小匪首一个腿绊给绊倒了，随即被按在地上。李婉儿被带到一个地方，有人除下他的眼罩，他看了看四周，是一个很大的山洞，看样子是匪首的议事大厅。依着洞壁搭起几铺大炕，地中间很空旷，能容下几十个人。从大厅再往里走，套着一间不算小的洞，像是一个套间，估计是匪首的卧室。此刻这个匪首就站在他的面前，看着他乐了。
1: 哟，这咋还抓个女的上来？
0: 你想干啥？
1: 本寨主缺个压寨夫人，你今日到此也算咱俩有缘。咋样，留下来，我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在这山上我为大，你就是二当家的。
2: 大厅里的江匪都乐了起来，还有人打起了呼声。
0: 李婉儿表现得很镇静，我可以留下，你放我哥哥带着货走。
1: 货我肯定是要留下的，三更半夜的我弄这么大动静
0: 可不是玩的。大贵，你是讲义气的人，我同意留下，你就应该把货放走，全城的人都等着这个粮船救命呢。
1: 全城的人说得好听，是你们这些黑了心的财主趁着兵乱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大赚黑心钱。哼，我要是把你们放走了，还不知道要坑多少百姓呢。
0: 李婉儿听大贵的话，好像事先就知道船队的事儿，看来是有人报信儿，只是不知道这报信的人到底是谁，又是为什么。他知道要想事情有转机的话，必须说动这个匪首。听大贵的意思，肯定是有人报信让你来接我们的粮船了。匪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这个你别管。李婉儿心中有数了，我不知道报信的人是啥用心，只是听大贵一番话，知道大贵也是个有良心的人。
1: 我是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0: 说得好，大贵。即使替天行道，大贵就不该劫我们的船。
1: 为啥？
0: 大贵可知道这是谁家的运粮船吗？
1: 我不想知道。
0: 李婉儿还要说话，匪首却打断他的话头。
1: 算了算了，别说了，我困了。这一晚上要新鲜，你好好伺候我一晚上，然后再决定放不放你哥和那几船的货。
0: 再说一大早，牛子厚赶到了江边，眼看着平静的江面，忧心忡忡。运粮船没按预定的时间到达，他知道肯定是出事儿了。此刻他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他只能在心里谴责自己。他明知道会有危险，却经不住婉儿的一番说辞，由着他去冒险。他为啥不自己去呢？婉儿凭啥要替他去呢？他竟然亲手将这个爱他的女人送进了鬼门关。假如婉儿真有个好歹的话，他还会心安理得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吗？刘寿卿急匆匆地来了，一看他的表情，牛子厚的心一下子抽筋了。刘寿卿告诉他，运粮的船在半道上叫胡子给劫了。牛子厚急问人呢，刘寿卿说还不清楚，我也是听街上传的，咱们派出去打探的人还没回来呢。牛子厚觉得奇怪，哪儿传出来的消息呢？两个人急忙往回赶，远远的就看到德昌盛粮站门前排起了长队，
2: 浮生站没粮了，开不了板了。在浮生站，没有买到平价粮的百姓，都挪到了这儿。德昌盛门前挂出了牌价，比平日粮价足足涨了好几倍。市民们骂着，但是却很无奈，还得一边骂一边买。不过，也有不少人在观望着，似乎还不甘心。德昌盛的伙计朝人群喊着。
3: 抓紧时间买啊，抓紧时间买啊，晚了没货了啊，别等牛家的船了，没指望了，半路叫胡子给劫了。
2: 牛子厚站在人群外，看着眼前这拥挤的人群，也看见了站在德昌铺门口的陈昌泰。陈昌泰笑着透着得意，见牛子厚看着也没有躲闪，两个人就这么对视着，用目光较着劲儿。牛子厚知道这次决斗他输了，自他接任牛家生意以来，这个陈昌泰总是在跟他争斗，他从来不知道防备人，总是被动的接招，每一次较量都让他付出代价，但最终他还是占了上风。而这一次恐怕他再也没有精力和心劲和陈昌泰较真，他输得太惨了。就在他沮丧万分默默往回转的时候，忽然有人喊道：哎，运粮船回来了，牛家的运粮船回来了。哎，牛子厚和刘寿卿简直难以置信，等他们醒过神来，大喜过望，三步并作两步朝江边跑去。拥在德昌盛分号门口的人群也跟在他们后面朝江边跑去。这时候陈昌泰看着人流远去，气急败坏地喊着：跑跑跑跑跑跑跑，赶紧跑掉跑掉，能赚回多少是多少。哎呀，赶紧跑总比烂在库里强。他对牛家船队能从江匪手中逃脱，那是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是老天在护佑牛家吗？原来当匪首和李婉儿在大厅说话的时候，那个小匪首和周焕忠也聊了起来。当周焕忠说出船队是牛家的船队时，小匪首非常吃惊，他急忙摘下周焕忠的眼罩，一下子认出了周焕忠，还知道他就是牛东家的保镖。小匪首说：啊，周大哥，你忘了，我是小龙，我从小是和牛家周长大的，我还有个哥哥叫大龙，就是我们大贵。周焕忠恍然记起来了，当然是有兄弟两个人叫大龙小龙的，总是在牛家的粥棚打粥喝。转眼多年没见，原来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双龙竟然是他们哥俩。他心中一喜，知道事情有了转机，急忙说：快快快去见你哥，赶紧放了三姨太呀。小龙带着周焕忠进了大厅，正听见大龙要李婉儿伺候他睡觉的话，还不等小龙说什么，大龙也认出了周焕忠。当大龙知道李婉儿是牛东家三姨太的时候，翻身跪在他面前：
1: 啊，三姨太恕罪，大龙不知是三姨太驾到，冒犯了。
2: 大龙从小和牛家周长大，报恩还来不及呢，不想今日却冲撞了牛东家的人。大龙还了粮船，把那些韩家军的兵士和船工也都还回来了，还亲自将李婉儿和周焕忠送上船，派人一路在岸上护送着，直到看着船队安全进入城区，大龙手下的人才悄然退走。牛子厚和刘寿卿赶到码头，正看到运粮船队转过一道弯，朝码头驶了过来。城里的粮荒暂时解除了，但人们的心里仍然是充满了恐慌。从前方经常传来各种流言，有的说韩家军胜，有的说老毛子又增加了兵力。终于有一天，几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震得人们惊慌失措，彻底击碎了吉林人心存的一丝侥幸。原来在吃了几次亏之后，老毛子调集了几门大炮，对着蚂蚁岭上的韩家军开起了炮。 凭着长枪和近身搏斗，韩家军没让老毛子占到便宜。可这远距离的大炮一上，韩家军的优势立刻就没了，打又找不着目标，躲又无处藏身，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了。很快就传来最糟糕的消息，老毛子要进城了。入夜的时候，吉林城家家户户大门紧闭，街上没有一个行人，能走的和想走的都已经离开了吉林城，没走的都是闭门守在家中。人们在惊慌和不安中等待着灾难的降临。李婉儿和牛子厚也不敢入睡，相对而坐，守着如豆的灯光，随便说着话。外面的世界很静，而两个人的内心却充满了律动，那是两颗装满了激情的心。牛子厚对自己都感到奇怪，以前他对女人从来没有过这种细腻的感情，尽管他曾经娶过两位女人，却没有这种温情似水的心境。是李婉儿让他那颗粗糙的心变得细腻，唤起他那种男人的激情，也是李婉儿教会了他懂得女人。有时候他竟然自责，他对乌雅氏和金玉山是不是太不体谅了，难怪他们对他总是充满了抱怨。以前他不理解，还常常斥责他们无事生非，现在他却明白了，是他对他们太不在意，以为娶到家的女人就是他的，他怎么对待都是应该的。他真的在无意当中伤了他们的心，将来如果还有机会的话，他一定好好待他们，至少让他们感觉到做他的女人是幸福的。牛子厚看着李婉儿的目光竟然充满了柔情，李婉儿读懂了这目光，嫣然一笑：
4: 牛东家，你想啥呢？
2: 话音未落，忽然外面传来说话声，而且是很急切的声音。牛子厚赶紧让李婉儿躲进屋里，自己打开房门走了出去。他正看见周焕忠将瘫坐在地上的一个人扶了起来。咋回事？周焕忠回答：是小傻子好像负伤了。牛子厚急忙让周焕忠把小傻子扶进屋，找出止红伤的药，亲自替小傻子治疗伤口。老毛子大炮眼看着那土炸得直飞，人也跟着飞，咱那枪根本用不上，就等着挨打。韩统领没招了，下令撤退。韩统领怎么样了？撤到南山了，那儿林子密，老毛子一时半会儿还到不了那儿。听小傻子说完，牛子厚终于松了口气。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人在就好。小傻子接下来说道：
4: 我实在跟不上大部队了，只好来讨扰您，明儿一早我就走。
2: 牛子厚不同意他走，吩咐周焕忠给小傻子安排住处。老毛子冲破了韩家军的防线进城了，他们持枪在街上四处乱窜，有的闯进人家翻箱倒柜，惹得鸡飞狗跳，有的押解着被抓的百姓，还有两个老毛子竟然赶着一头抢来的活猪走在大街上。街上的混乱还没有波及到牛家大院，但牛子厚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凭牛家大院这么大的目标，老毛子不可能放过他。牛子厚告诉周焕忠紧闭大门，在这个时候他能做的也只有这些，剩下的就是听天由命了。

0: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1: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0: 配乐长篇小说《喜连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2: 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牛子厚所担心的事儿还是到了。这天大门被敲得咚咚之响，牛子厚赶紧让李婉儿藏起来，让周焕忠把小傻子藏进西厢房旁边的小仓库里面，然后他才打开了大门。门口果然站着一队俄国兵，为首的是个军官，还有一个竟是那位俄国筑路公司的代表。李婉儿躲在西院的厢房，透过窗户他看到两个老毛子走进了西院。这两个兵在院子里面东走西窜，四处翻找着，眼看着他们朝仓房走了过去。李婉儿紧张起来，小傻子就藏在西厢房旁边的仓房里面，如果被老毛子发现那就惨了，不仅小傻子性命难保，牛家大院也是在劫难逃。这时候李婉儿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他的大脑急速地转动着，他怕小傻子沉不住气暴露出来，这时候该怎么办？李婉儿急中生智，从厨房的灶坑里面抓起一把锅底灰抹在脸上，然后冲出屋去。两个老毛子正把目光盯在仓房门上，忽然看到一个女人跑了出来，大喜过望，哇哇叫着紧追着李婉儿朝后院跑去。李婉儿跑到后院，再也无路可逃了，他便钻进一个闲置的仓房，两个老毛子不加思索地冲进了仓房，把李婉儿堵在了里面。他们淫笑着，李婉儿缩在墙角，眼看着他们一步步的逼近，连脸上的汗毛都看得清清楚楚。其中一个老毛子朝他伸出了一只毛茸茸的手，李婉儿突然打出一拳，毫无防备的老毛子被打懵了，一个趔趄退了好几步。等他们清醒过来，马上明白这个女人不太好对付，两个老毛子便联合起来对付李婉儿。几招过后见不能得逞，恼羞成怒的老毛子端起枪对准了李婉儿。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惨叫一声，老毛子倒了下去。另一个见势不妙，转身就跑，一边跑还一边叫着，刚出门口就被人当头一棒打倒在地。李婉儿定睛一看，是周焕忠和小傻子。三个人看着倒地的两个老毛子，面面相觑。李婉儿问前面怎么样，周焕忠说东家和老毛子正在交涉呢，老毛子好像是来要银子的。李婉儿担心起来，说如果这样僵持下去那可不是办法，最终会吃大亏的，必须想办法解救啊。小傻子说他去找韩家军，带着韩家军来解救牛东家。李婉儿想想也只有这样，要是老毛子发现少了两个兵，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真要是搜起来，小傻子也没有藏身之处，到时候会更危险。李婉儿从后门放走了小傻子，回头和周焕忠商量，眼下还得想点办法引开老毛子，尽量拖延时间，等韩家军的到来。说着李婉儿眼前突然一亮，拉着周焕忠从后门溜了出去。再说前院，牛子厚和俄国军官、俄国筑路公司的代表正僵持着。俄国军官咆哮着，哇啦哇啦的在说着一些什么。牛子厚听的是一脸的漠然，一头雾水，也不知道他到底说什么。筑路公司代表说道：“
3: 将军说要白银。”
2: 牛子厚赶忙回答：“贵公司存进我原生性银号的白银早已提光了，剩下的都是卢布啊，如果要的话我也只能付给卢布啊。”九天的俄国军官 叽里咕噜又说了一遍。俄国驻了公司代表翻译着俄国军官的话。
3: 将军说，你们必须履行协议，他就要白银。
2: 牛子豪说，是你们不履行协议啊，说是要存进白银，可大部分是卢布，如今又生打硬要，这是做生意吗？有拿着枪逼着人家做生意的吗？
4: 俄国驻卢公司代表笑着说，
3: 这不是生意，这是战争。我存进去的驻卢经费，他们非要当军饷，我也没办法。
2: 牛子豪知道，跟这些老毛子你讲不通道理，索性也就不再吭声了。俄国军官几次要动武，都被那个驻卢公司的代表给拦下了。公司代表对俄国军官说什么，可能是劝说，但是显然那个俄国军官也没把他当回事，朝他咆哮着，还挥舞着手中的短枪，时不时的要对准牛子豪。这时候情势还是万分的危急。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一阵剧烈的爆炸声，俄国兵惊慌不已，俄国军官目瞪口呆的听着爆炸声，醒过劲儿来之后朝后一挥手下令撤。牛子豪眼看着俄国兵跑了，他松了口气，腿一软，瘫坐在台阶上。原来是李婉儿和周焕忠把牛家鞭炮铺的鞭炮给搬来了，在离牛家大院不远的地方放了起来，那一捆捆的鞭炮摞在一块儿放，爆炸声绝不亚于真正的大炮，这俄国兵还真被吓跑了。牛家暂时躲过了一场灾难，可牛子豪料定老毛子还会来的，他决定连夜带家人逃走。可是他走不了了，周焕忠发现前后门已经都有俄国兵把守着，显然俄国人是不想让牛子豪这个大财主跑掉。第二天天一亮，一队荷枪实弹的俄国兵又冲进了牛家大院，牛家的人被赶到前院，四周都是端着枪的俄国兵，其他的俄国兵在四个院子里乱窜，翻箱倒柜的搜查着，顺手牵羊把中意的东西揣到自己的怀里。牛子豪冷眼地看着这一切，李婉儿紧紧地跟他站在一起。俄国军官叽里咕噜地说些什么，牛子豪听不懂，但从手势上能看出，他们是在找那两个失踪的老毛子。牛子豪两手一摊，装作什么也听不懂的样子。俄国军官气急败坏地举起了手，这时候就见俄国士兵端起了枪对准牛子豪，并且拉动了枪栓。牛子豪一想，这回是完了，小傻子找韩家军现在没有消息，就是到了，韩家军往这儿走也需要时间，只怕一切都来不及了。牛子豪不再抱任何希望，他紧紧地抱住李婉儿，等待着最后时刻的来临。突然又是一阵爆炸声传来，俄国军官先是一惊，随即不以为然地笑了笑，可是没等他笑完，一个俄国士兵惊慌地跑了进来，在他耳边嘀咕几句。俄国军官哇啦哇啦地一挥手，俄国士兵收起枪朝院外跑去。这回还真是小傻子带着韩家军打回来了，这回他们和老毛子展开了巷战。老毛子显然不习惯这种打法，不管走到哪个角落，进了哪家，说不定从哪儿伸出一把锹或者砍刀什么的，只打得老毛子毫无招架之力。老毛子朝城外撤去，一边撤退一边放火，大火烧成一片，差不多吞噬了半个城。眼看着朝牛家的方向烧了过来，牛子豪急忙吩咐下人躲避火头。他一转身 却看到牛家大院前聚集了几十名叫花子，看着大火烧了过来，叫花子一起跪在地上祈求上天保佑牛家大院。牛子厚急红了眼，
5: 求啥求啊，学学小傻子去打老毛子去，我牛子厚倾家荡产也供你们。
2: 吉林被老毛子放了一把大火，几乎烧掉了半个城。吉林盛产木材，连路面都铺着红松枕木，雨天车走在上面没有泥泞之苦，晴天行人走路也没有尘土。路两侧排水沟的沟底和帮都垫着木板，上面铺着一寸多厚的羊沟板，还有居民家中的栅栏几乎都是木制的，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存了很多烧柴，遇火就着。史上吉林城就着过几次大火，有三次烧遍了全城，还有几次也差不多烧了大半个吉林，所以民间才有火烧船厂之说。这次老毛子是见房子就烧，见木柴就点，若不是他们很快撤出去，恐怕吉林城也早就化为灰烬了。牛家有几个铺面过了火，吉林机械局连同枪械所也被捣毁了，牛家大院却幸免于难。老百姓传说是因为牛家做善事做好事，扶贫济困，加上有数百名花子跪地祈祷感动了上天，才让牛家躲过了一场灾难。牛子厚听了只是苦笑，他心里清楚牛家大院为何没过火，因为砖砌的围墙加上有防火措施，院里平时储存的十几口大缸的水也派上用场，牛家大院才能够转危为安。等吉林的局势稍稍安定了一些，牛子厚把在乌拉街避难的家人接回了牛家大院，然后他带着刘寿卿和周焕忠进京了。他没想到在吉林亲历过的劫难，在京城又重新目睹了一遍，到处都是遭劫后的遗迹，店铺多数关门歇业，街上成群的流浪儿在乞讨，街边的房屋露着火焚过的痕迹，偶尔还会有一两个联军的士兵端着枪四处串着。看着满街的难民，牛子厚动了心思，他带着周焕忠考察了几个地点，天桥那儿是穷人聚集的地方，他就定下了回去告诉京城袁生庆掌柜朱宝山，在天桥开粥铺舍粥，救济那些吃不上饭的人。于是天桥这儿除了卖苦力、杂耍、卖艺、撂地摊、卖儿卖女的，又多了一景，粥棚舍粥。每天舍粥时，粥棚前都排着长长的队，两只特大的粥锅每天要吞食20担的小米。牛子厚偶尔会到这儿来看看，他发现领粥的人群中竟然有那么多没爹没妈的孩子。朱宝山告诉他，庚子之乱，中国人让洋人杀了不少，这些孤儿大多是这么来的。牛子厚就跟朱宝山商量开办一家孤儿院，把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收养起来。算了算，竟然是一笔不小的开销。牛家生意虽说连连遭挫，毕竟还有些底子，办个孤儿院还是可以的。牛子厚说，从袁生庆支些银子，先让这些孩子有个吃住的地方，然后选个合适的人经管这件事儿。朱宝山说倒是有个合适的人，牛子厚问是谁，朱宝山说叶春善。叶春善又没戏可演了，八国联军进了北京之后，京城的戏园子就不演戏了。叶春善有一大家子人，一大家子的人要吃要喝，他就得想办法去挣。没办法，叶春善借了一点小本钱，摆了一个水果摊儿，
4: 不料刚刚摆出去，还没等开张呢，就被两个联军的士兵把摊子给砸了。叶春善想争个理儿，人又被打伤了。见到牛子后，叶春善百感交集。自吉林回来之后的境遇真是一言难尽。牛子后一说要开办孤儿院，请他照看，他立刻答应，不顾伤病还没好利索，第二天就张罗着找房子。很快，孤儿院办了起来，叫牛家慈善孤儿院，一下子收进几十个孤儿。这一天，牛子后和周焕忠来到孤儿院，正赶上饭口。叶春善端着粥盆给孩子们分粥，看见牛子后便迎了过来，千恩万谢，说这些没爹妈的孩子总算有个吃住的地方了，牛东家是积德呀。牛子后就感叹，我能救得他们一时，可救不了他们一辈子，将来他们还得自个儿谋生啊。说到这儿，牛子后忽然想出一个主意，他问叶春善，叶老板，从他们当中选一些好苗子，教他们唱戏怎么样？叶春善苦笑一声，教唱戏？哎，这年月靠唱戏要能养活自己，我也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啊。那都不听戏了，那京戏不就完了吗？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命都难活，谁还顾得了这京戏的死活呀？对话之间，牛子厚惊讶地看着叶春善。在吉林的时候，他跟叶春善说过要办科班的事，叶春善全力赞成。牛子厚还说让他出来挑头，他只是担心自己是个二路货色，名气不够，难当大任，怕辜负东家一片苦心。牛子厚认为他人品好，能服众，踏实肯干，台上台下都拿得起来。当时在一旁的苏雨清、姚增禄、勾顺亮、宋启山、唐宗成等人也表示全力辅佐，叶春善就答应了。可现在的叶春善却一点热情也没了。牛子厚知道这个时候提唱戏的事儿很不合时宜，老百姓吃不饱肚子，生活动荡，连命都难活，哪有心思听戏呀？可这戏是老百姓的玩意儿啊，如果世道这么一直乱下去，那京戏不也就跟着消沉了吗？这么好的东西，如果没人听，没人唱，那岂不是太可惜了吗？牛子厚和周焕忠从孤儿院回来，走到离袁生庆不远的地方，看到一个卖烤白薯的人正被两个联军纠缠着围打，围观的人一起站出来挡住了联军士兵，联军士兵害怕惹起众怒，收起枪转身走了。卖烤白薯的人抱拳转圈作揖，谢谢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牛子厚看着他觉得眼熟，你是不是萧长华萧老板？卖烤白薯的人苦笑着摇摇头，哎，
6: 罢了罢了，别提了。
4: 然后收拾起烤炉，一个漂亮的亮相走了。牛子厚断定他就是那个在京城戏园子里赫赫有名的萧长华。回到袁生庆，牛子厚心情就是不顺，他拿起京胡自拉自唱起来。他唱的是长坂坡，唱的有些惆怅。周焕忠走进来看着他，好像有话要说，牛子厚便停下手询问到底什么事儿。周焕忠说，
7: 东家，京城这正乱着，街上还总有洋鬼子端着枪到处乱窜，慈禧太后和皇上虽说回京了，可市面上还是不消停，打砸抢的是常有，咱们还是回吉林吧。
4: 牛子厚回答，别怕，平日里小心就是，
7: 我还有件大事没办呢。M,
8: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98.5, 2000 FM, broadcasting in over 40 different languages.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Korean.